0: ᱪᱩᱲᱟᱢᱚᱱᱤ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ᱢᱟᱜ ᱢᱚᱬᱮ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ᱪᱩᱲᱟᱢᱚᱱᱤ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ᱯᱟᱱᱢᱩᱱᱤ ᱵᱟᱥᱠᱮ ᱾ ᱱᱤᱭᱟᱹ ᱛᱟᱭᱚᱢ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ᱨᱟᱦᱟ ᱨᱩᱯᱟᱹᱞᱤ ᱟᱠᱷᱲᱟᱨᱮ ᱫᱚᱞᱢᱟ ᱫᱚᱞ ᱛᱮᱥᱟᱨ ᱦᱟᱹᱴᱤᱧ ᱾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ᱢᱩᱫᱟᱹᱢ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 ᱢᱚᱫᱚᱱ ᱢᱟᱱᱰᱤ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 ᱟᱨᱥᱩ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 ᱚᱞ ᱟᱠᱟᱫᱟᱭ ᱱᱤᱵᱷᱟ ᱴᱩᱰᱩ
1: ᱟᱵᱚᱜ ᱠᱟᱱᱟ ᱨᱟᱦᱟ ᱨᱩᱯᱟᱹᱞᱤ ᱟᱠᱷᱲᱟᱨᱮ ᱫᱚᱞᱢᱟ ᱫᱚᱞ ᱛᱮᱦᱮᱧ ᱫᱚ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ᱛᱩᱨᱩᱭᱟᱱᱟᱜ ᱦᱟᱹᱴᱤᱧ ᱯᱟᱛᱟ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ᱭᱟᱜ ᱛᱮᱥᱟᱨ ᱦᱤᱸᱥ
2: ᱧᱮᱧᱮᱞ ᱦᱚᱲ ᱦᱩᱭᱩᱜ ᱟᱨ ᱨᱩᱥᱤᱠᱟ ᱦᱩᱭᱩᱜ ᱯᱚᱨᱚᱵᱽ ᱨᱮᱭᱟᱜ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ᱫᱚ ᱟᱯᱲᱮ ᱞᱮᱠᱟ ᱠᱚ ᱦᱟᱢᱮᱴ ᱡᱚᱝ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ᱨᱮᱭᱟᱜ ᱜᱟᱵᱮ ᱛᱮᱫ ᱫᱚ ᱵᱟᱝ ᱵᱷᱮᱜᱟᱨᱚᱜᱼᱟ ᱪᱮᱫᱟᱜ ᱥᱮ ᱟᱠᱷᱲᱟ ᱨᱮᱭᱟᱜ ᱪᱤᱛᱟᱹᱨ ᱫᱚ ᱥᱟᱱᱟᱢ ᱠᱚᱴᱷᱮᱱ ᱢᱤᱫ ᱞᱮᱠᱟᱜᱮ ᱡᱷᱟᱞᱠᱟᱜᱼᱟ ᱢᱟᱹᱫᱟᱹᱲᱤᱭᱟᱹ ᱠᱚ ᱠᱟᱨᱫᱷᱟᱹᱱᱤ ᱠᱚ ᱩᱫᱩᱜᱟ ᱟᱨ ᱮᱱᱮᱡ ᱨᱩᱥᱤᱠᱟ ᱠᱚ ᱚᱠᱟ ᱞᱮᱠᱟ ᱠᱚ ᱮᱱᱮᱡᱼᱟ ᱚᱱᱟ ᱨᱮᱭᱟᱜ ᱪᱤᱛᱟᱹᱨ ᱜᱮ ᱱᱚᱣᱟ ᱥᱮᱨᱮᱧ ᱨᱮ ᱡᱷᱟᱞᱠᱟᱣ ᱟᱠᱟᱱᱟ ᱾

ᱯᱟᱨᱚᱢ ᱨᱮᱭᱟᱜ ᱪᱤᱛᱟᱹᱨ ᱥᱩᱢᱩᱝ ᱫᱚ ᱵᱟᱝ, ᱯᱟᱛᱟ ᱥᱮᱨᱮᱧ ᱨᱮ ᱜᱟᱜ ᱛᱟᱦᱮᱱᱟ ᱵᱷᱤᱱᱟᱹ ᱵᱷᱤᱱᱟᱹ ᱥᱟᱛᱟᱢ ᱥᱮ ᱵᱤᱥᱚᱭ, ᱡᱮᱞᱮᱠᱟ ᱱᱚᱣᱟᱴ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ᱜᱟᱞᱟᱝ ᱟᱠᱟᱱᱟ ᱫᱩᱞᱟᱹᱲᱤᱭᱟᱹᱣᱟᱜ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ᱡᱤᱭᱚᱱ ᱨᱮ ᱨᱚᱝᱤᱱ ᱫᱩᱞᱟᱹᱲ ᱾

ᱥᱮᱨᱮᱧ ᱫᱚᱠᱚ ᱟᱹᱲᱛᱤ ᱠᱮᱫᱟ ᱢᱩᱫᱟᱹᱢ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ᱭ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ᱢᱩᱫᱟᱹᱢ ᱥᱚᱨᱮᱱ ᱥᱟᱶᱛᱮ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ᱠᱚ ᱢᱚᱫᱚᱱ ᱢᱟᱱᱰᱤ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ᱵᱷᱟᱨᱚᱛ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ᱢᱟᱭᱟᱨᱟᱱᱤ ᱦᱟᱸᱥᱫᱟ ᱥᱟᱶᱛᱮ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ᱠᱚ ᱟᱨᱥᱩ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ᱟᱨᱥᱩ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ᱩᱢᱚᱛᱤ ᱦᱟᱸᱥᱫᱟ ᱥᱮᱨᱮᱧ ᱛᱩᱢᱟᱹᱞ ᱟᱨ ᱚᱞ ᱱᱤᱵᱷᱟ ᱴᱩᱰᱩ ᱠᱟᱛᱷᱟ ᱟᱹᱲᱛᱤ ᱜᱚᱝᱜᱟᱢᱚᱱᱤ ᱴᱩᱰᱩ ᱜᱟᱵᱟᱱ ᱟᱹᱨᱩ ᱯᱚᱨᱤᱢᱚᱞ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ᱥᱟᱯᱲᱟᱣ ᱨᱮᱫᱚ ᱱᱤᱵᱷᱟ ᱴᱩᱰᱩ

ᱢᱟᱡᱟᱱ ᱵᱮ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ᱨᱮᱭᱟᱜ ᱢᱩᱪᱟᱹᱫ ᱨᱮᱫᱚ ᱦᱮᱢᱪᱚᱱᱫᱨᱚ ᱢᱟᱱᱰᱤ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ᱮᱱᱟᱜ ᱫᱚᱝ ᱥᱮᱨᱮᱧ ᱵᱚᱱ ᱟᱸᱡᱚᱢ ᱠᱚᱜ ᱞᱮᱜᱮ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ᱥᱚᱨᱚᱥᱚᱛᱤ ᱦᱟᱸᱥᱫᱟ, ᱥᱩᱨᱚᱫᱷᱚᱱᱤ ᱢᱟᱱᱰᱤ ᱟᱨ ᱥᱩᱱᱫᱚᱨᱤ ᱢᱩᱨᱢᱩ

ᱦᱮᱢᱪᱚᱱᱫᱨᱚ ᱢᱟᱱᱰᱤᱭᱟ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ᱮᱱᱟ ᱫᱚᱝ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ᱥᱚᱨᱚᱥᱚᱛᱤ ᱦᱟᱸᱥᱫᱟ ᱥᱩᱨᱫᱷᱩᱱᱤ ᱢᱟᱱᱰᱤ ᱟᱨ ᱥᱩᱱᱫᱚᱨᱤ ᱢᱩᱨᱢᱩ ᱱᱚᱣᱟ ᱥᱮᱨᱮᱧ ᱥᱟᱶᱛᱮᱜᱮ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ᱢᱟᱡᱟᱱ ᱵᱮᱲᱟ ᱨᱮᱭ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ᱱᱚᱰᱮᱜ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ᱮᱱᱟ ᱟᱨᱦᱚᱸ ᱧᱟᱯᱟᱢ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ᱤᱸᱜᱟᱹᱲ ᱵᱮ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ᱨᱮ

0: ᱥᱚᱡᱷᱮ ᱞᱟᱜᱽᱲᱮ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ᱞᱚᱵᱟ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ᱮᱱ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ᱜᱳᱞᱟᱯᱤ ᱢᱟᱱᱰᱤ ᱟᱨ ᱥᱚᱨᱚᱡᱽᱢᱚᱱᱤ ᱥᱚᱨᱮᱱ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ᱞᱟᱹᱭ ᱦᱩᱭ ᱞᱮᱱ ᱜᱮ ᱜᱟᱯᱟᱱᱟᱜ ᱟᱠᱷᱲᱟ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ᱜᱟᱯᱟ ᱫᱚ ᱥᱟᱹᱜᱩᱱ ᱢᱟᱦ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ᱨᱮ ᱟᱸᱡᱚᱢᱚᱜᱼᱟ ᱯᱩᱞᱤᱱ ᱪᱚᱱᱫᱨᱚ ᱢᱟᱱᱰᱤ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ᱞᱟᱜᱽᱲᱮ ᱥᱮᱨᱮᱧ ᱟᱨ ᱛᱮᱦᱮᱧ ᱨᱤᱱᱤᱡ ᱯᱮᱲᱟᱦᱤᱸᱥᱨᱮ ᱟᱸᱡᱚᱢᱚᱜᱼᱟ ᱢᱤᱭᱩᱡᱤᱥᱤᱭᱟᱱ ᱢᱚᱱᱚᱨᱚᱧᱡᱚᱱ ᱢᱩᱨᱢᱩ ᱥᱟᱶ ᱠᱩᱠᱞᱤ ᱨᱚᱯᱚᱲ ᱨᱮᱭᱟᱜ ᱯᱳᱭᱞᱳ ᱦᱟᱹᱴᱤᱧ ᱠᱩᱠᱞᱤ ᱨᱮᱫᱚᱭ ᱛᱟᱦᱮᱱᱟ ᱥᱩᱛᱞᱟᱞ ᱥᱚᱨᱮᱱ ᱜᱟᱯᱟᱱᱟᱜ ᱟᱠᱷᱲᱟ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ᱢᱤᱫ ᱜᱷᱟᱹᱲᱤᱡ ᱛᱟᱭᱚᱢ ᱠᱷᱚᱵᱚᱨ
1: 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ᱲᱦᱟᱣᱤᱡ ᱤᱧ ᱫᱷᱚᱱᱚᱱᱡᱚᱭ ᱥᱚᱨᱮᱱ ᱠᱳᱣᱟᱰ ᱵᱤᱫᱮᱥ ᱢᱚᱱᱛᱨᱤ ᱛᱷᱚᱠ ᱨᱮᱭᱟᱜ ᱫᱩᱯᱲᱩᱵ ᱱᱟᱣᱟ ᱫᱤᱞᱞᱤ ᱨ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ᱮᱱᱟ ᱵᱤᱫᱮᱥ ᱢᱚᱱᱛᱨᱤ ᱰᱟᱠᱛᱟᱨ ᱥᱩᱵᱨᱚᱢᱚᱱᱤᱭᱟᱢ ᱡᱚᱭᱥᱚᱝᱠᱚᱨ ᱫᱚ ᱫᱩᱯᱲᱩᱵ ᱨᱮ ᱥᱚᱵᱷᱟ ᱜᱚᱢᱠᱮ ᱞᱮᱠᱟᱛᱮᱭ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ᱥᱮᱞᱮᱫ ᱨᱮ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ᱢᱟᱨᱠᱤᱱ ᱵᱤᱫᱮᱥ ᱢᱚᱱᱛᱨᱤ ᱢᱟᱨᱠᱳ ᱨᱩᱵᱤᱭᱳ ᱚᱥᱴᱨᱮᱞᱤᱭᱟ ᱨᱮᱱᱤᱡ ᱵᱤᱫᱮᱥ ᱢᱚᱱᱛᱨᱤ ᱯᱮᱱᱤ ᱚᱣᱟᱝ ᱟᱨ ᱡᱟᱯᱟᱱ ᱨᱮᱱᱤᱡ ᱵᱤᱫᱮᱥ ᱢᱚᱱᱛᱨᱤ ᱛᱚᱥᱤ ᱢᱤᱛᱥᱩ ᱢᱚᱛᱮᱜᱤ ᱫᱩᱲᱩᱵ ᱛᱟᱭᱚᱢ ᱢᱤᱫ ᱡᱩᱢᱤᱫ ᱠᱷᱚᱵᱚᱨᱤᱭᱟᱹ ᱠᱚᱣᱟᱜ ᱦᱮᱞᱢᱮᱞ ᱨᱮ ᱰᱟᱠᱛᱟᱨ ᱡᱚᱭᱥᱚᱝᱠᱚᱨ ᱫᱚ ᱠᱳᱣᱟᱰ ᱫᱤᱥᱚᱢ ᱛᱟᱞᱟᱨᱮ ᱜᱚᱯᱚᱲᱚ ᱩᱨᱤᱡ ᱥᱟᱶᱛᱮ ᱮᱴᱟᱜ ᱫᱤᱥᱚᱢ ᱥᱟᱶᱦᱚᱸ ᱜᱚᱲᱚ ᱵᱟᱲᱦᱟᱣ ᱪᱮᱛᱟᱱᱮ ᱢᱮᱱ ᱠᱮᱫᱟ ᱫᱤᱥᱚᱢ ᱜᱚᱢᱠᱮ ᱢᱟᱱᱚᱛᱤᱭᱟᱹ ᱫᱨᱚᱣᱯᱚᱫᱤ ᱢᱩᱨᱢᱩ ᱫᱚ ᱯᱮ ᱢᱟᱦᱟᱨᱤ ᱥᱤᱠᱤᱢ ᱥᱟᱸᱜᱷᱟᱨ ᱨᱮ ᱛᱮᱦᱮᱧ ᱜᱮᱝᱴᱚᱠ ᱮ ᱥᱮᱴᱮᱨ ᱟᱠᱟᱱᱟ ᱩᱲᱟᱹᱱ ᱜᱷᱟᱹᱴᱤ ᱨᱮ ᱩᱱᱤ ᱫᱚᱠᱚ ᱟᱛᱟᱝ ᱫᱟᱨᱟᱢ ᱠᱮᱫᱮᱭᱟ ᱯᱚᱱᱚᱛ ᱜᱚᱢᱠᱮ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ᱚᱢ ᱵᱤᱲᱞᱟ ᱢᱟᱛᱷᱩᱨ ᱢᱩᱠᱷᱭᱚ ᱢᱚᱱᱛᱨᱤ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ᱯᱨᱮᱢ ᱥᱤᱝ ᱛᱟᱢᱟᱝ ᱟᱨ ᱧᱩᱢ ᱩᱨᱩᱢ ᱜᱟᱹᱠᱷᱩᱲ ᱠᱚ ᱥᱟᱸᱜᱷᱟᱨ ᱚᱠᱛᱚ ᱫᱤᱥᱚᱢ ᱜᱚᱢᱠᱮ ᱫᱚ ᱛᱤᱨᱞᱟᱹ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ᱵᱤᱥᱮᱥ ᱵᱷᱟᱵᱛᱮ ᱟᱹᱨᱡᱤ ᱟᱠᱟᱱ ᱯᱤᱝᱠ ᱵᱟᱥ ᱯᱚᱨᱤᱥᱮᱵᱟᱭ ᱩᱰᱷᱟᱹᱣ ᱥᱟᱹᱜᱩᱱᱟ ᱥᱤᱠᱤᱢ ᱨᱮᱭᱟᱜ ᱧᱩᱛᱩᱢᱟᱱ ᱨᱤᱡ ᱯᱟᱨᱠ ᱨᱮ ᱢᱮᱱᱟᱜ ᱟᱨᱠᱤᱰᱟᱨᱤᱭᱟᱢ ᱦᱚᱸ ᱫᱤᱥᱚᱢ ᱜᱚᱢᱠᱮ ᱢᱟᱱᱚᱛᱤᱭᱟᱹ ᱢᱩᱨᱢᱩ ᱫᱚᱭ ᱦᱤᱨᱤ ᱛᱚᱨᱟᱭᱟ ᱠᱮᱱᱫᱨᱤᱭᱚ ᱥᱚᱨᱠᱟᱨᱟᱜ ᱡᱩᱫᱟᱹ ᱡᱩᱫᱟᱹ ᱯᱟᱱᱛᱷᱟ ᱨᱮᱭᱟᱜ ᱥᱩᱵᱤᱫᱷᱟ ᱡᱟᱛᱮ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ᱥᱟᱶᱛᱟ ᱨᱮᱱ ᱠᱚᱴᱷᱮᱡ ᱱᱟᱯᱟᱭᱛᱮ ᱥᱮᱴᱮᱨᱚᱜ ᱢᱟ ᱚᱱᱟ ᱞᱟᱹᱜᱤᱫ ᱡᱩᱫᱟᱹ ᱡᱩᱫᱟᱹ ᱡᱮᱞᱟᱨᱮ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ᱟ ᱡᱚᱱ ᱵᱷᱟᱹᱜᱤᱫᱟᱨᱤ ᱚᱵᱷᱤᱭᱟᱱ ᱢᱩᱨᱥᱤᱫᱟᱵᱟᱫ ᱟᱨ ᱡᱚᱞᱯᱟᱭᱜᱩᱲᱤ ᱨᱮ ᱜᱮᱼᱤᱨᱟᱹᱞ ᱢᱮ ᱦᱟᱹᱵᱤᱡ ᱱᱚᱣᱟ ᱠᱟᱹᱢᱤᱦᱚᱨᱟ ᱫᱚ ᱛᱚᱸᱜᱮᱨ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ᱡᱮᱞᱟ ᱨᱮᱭᱟᱜ 7 ᱜᱚᱴᱟᱝ ᱵᱞᱚᱠ ᱨᱮᱭᱟᱜ 104 ᱟᱹᱛᱩ ᱥᱮᱞᱮᱫ ᱨ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ᱡᱩᱫᱟᱹ ᱡᱩᱫᱟᱹ ᱟᱱᱟᱴ ᱠᱚ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ᱠᱚ ᱥᱟᱵ ᱨᱟᱠᱟᱵ ᱠᱟᱛᱮ ᱚᱱᱢᱟᱱ 18,000 ᱢᱟᱱᱣᱟ ᱱᱚᱣᱟ ᱠᱟᱹᱢᱤᱦᱚᱨᱟ ᱨᱮᱠᱚ ᱡᱚᱣᱟᱣ ᱟᱠᱟᱱᱟ ᱡᱟᱨᱯᱟ ᱛᱟᱹᱨᱤ ᱨᱮ ᱜᱩᱴ 32 ᱜᱚᱴᱮᱡ ᱠᱮᱢᱯ ᱥᱟᱯᱲᱟᱣ ᱞᱮᱱᱟ ᱯᱚᱱᱚᱛ ᱨᱮ ᱚᱱᱱᱚᱯᱩᱨᱱᱟ ᱵᱷᱟᱱᱰᱟᱨ ᱯᱟᱱᱛᱷᱟ ᱥᱚᱨᱠᱟᱨᱤ ᱠᱟᱹᱢᱤᱦᱚᱨᱟ ᱫᱚ ᱜᱟᱯᱟ ᱮᱦᱚᱵ ᱵᱚᱜᱼᱟ ᱢᱮᱱᱛᱮ ᱢᱩᱠᱷᱭᱚᱢᱚᱱᱛᱨᱤ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ᱥᱩᱵᱷᱮᱱᱫᱩ ᱚᱫᱷᱤᱠᱟᱨᱤ ᱢᱮᱱ ᱟᱠᱟᱫᱟ ᱱᱚᱫᱤᱭᱟ ᱨᱮᱭᱟᱜ ᱠᱚᱞᱞᱟᱱᱤ ᱡᱮᱜᱮᱫ ᱵᱤᱨᱫᱟᱹᱜᱟᱲ ᱨᱮ ᱮᱯᱤᱡᱮ ᱟᱵᱫᱩᱞ ᱠᱟᱞᱟᱢ ᱢᱮᱞᱟᱱ ᱨᱮ ᱛᱮᱦᱮᱧ

0: ᱡᱚᱞᱚᱫᱷᱚᱨ ᱦᱟᱸᱥᱫ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ᱮᱱᱟᱜ ᱢᱟᱜ ᱢᱚᱬᱮ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ᱢᱩᱠᱷᱤ ᱦᱟᱸᱥᱫᱟ ᱟᱨ ᱯᱩᱥᱯᱚᱵᱚᱛᱤ ᱥᱚᱨᱮᱱ ᱾ ᱛᱮᱦᱮᱧ ᱫᱚ ᱚᱱᱚᱲᱦᱤᱭᱟᱹ ᱠᱟᱡᱤ ᱱᱚᱡᱽᱨᱩᱞ ᱤᱥᱞᱟᱢᱟᱜ ᱡᱟᱱᱟᱢ ᱢᱟᱦᱟ ᱾ ᱚᱱᱟ ᱫᱤᱥᱟᱹ ᱠᱟᱛᱮ ᱱᱤᱛᱚᱜ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ᱛᱷᱩᱛᱤ ᱥᱟᱛᱟᱢ ᱫᱚ ᱦᱩᱞᱜᱟᱹᱨᱤᱭᱟᱹ ᱚᱱᱚᱲᱦᱤᱭᱟᱹ ᱱᱚᱡᱽᱨᱩᱞ ᱛᱷᱩᱛᱤ ᱤᱫᱟᱭ ᱥᱩᱠᱞᱟᱞ ᱦᱟᱸᱥᱫᱟ
1: ᱦᱩᱞᱜᱟᱹᱨᱤᱭᱟᱹ ᱚᱱᱚᱲᱦᱤᱭᱟᱹ ᱠᱟᱡᱤ ᱱᱚᱡᱽᱨᱩᱞ ᱤᱥᱞᱟᱢ ᱫᱚ ᱧᱩᱛᱩᱢᱟᱱ ᱵᱟᱝᱟᱞᱤ ᱢᱟᱦᱟᱢᱟᱱᱣᱟ ᱠᱚ ᱢᱩᱫᱽᱨᱮ ᱯᱟᱹᱦᱤᱞ ᱛᱷᱚᱠᱨᱮᱱ ᱢᱤᱫ ᱚᱱᱚᱲᱦᱤᱭᱟᱹ, ᱥᱮᱨᱮᱧ ᱜᱟᱜᱞᱟᱝᱤᱡ, ᱨᱟᱦᱟ ᱜᱟᱵᱟᱱᱤᱡ ᱟᱨ ᱥᱟᱶᱦᱮᱫᱤᱭᱟᱹ ᱞᱮᱠᱟᱛᱮ ᱥᱟᱹᱨᱤ ᱥᱚᱱᱚᱛ ᱰᱟᱦᱟᱨ ᱩᱫᱩᱜᱤᱡ ᱠᱟᱱᱟᱭ ᱾ ᱱᱩᱭ ᱦᱩᱞᱜᱟᱹᱨᱤᱭᱟᱹ ᱚᱱᱚᱲᱦᱤᱭᱟᱹᱣᱟᱜ ᱞᱟᱲᱟᱣᱱᱟ ᱟᱨ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ᱨᱮᱭᱟᱜ ᱦᱟᱹᱛᱤᱭᱟᱨ ᱫ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ᱟᱡᱟᱜ ᱱᱤᱡᱮᱨᱟᱜ ᱚᱱᱚᱲᱦᱮ ᱟᱨ ᱥᱮᱨᱮᱧ ᱠᱚᱜᱮ ᱾ ᱟᱡᱟᱜ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ᱫᱚ ᱮᱠᱷᱮᱱ ᱵᱤᱫᱮᱥᱤ ᱤᱝᱨᱮᱡᱽ ᱥᱟᱥᱚᱱᱤᱭᱟᱹ ᱠᱚ ᱵᱤᱨᱩᱫᱽᱛ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ᱱᱚᱝᱠᱟ ᱫᱚ ᱵᱟᱝ ᱾ ᱟᱡ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ᱟᱨ ᱚᱱᱚᱲᱦᱮ ᱠᱚ ᱛᱟᱞᱟᱛᱮ ᱡᱟᱦᱟᱸ ᱨᱮᱜᱮ ᱡᱟᱦᱟᱱ ᱵᱮᱵᱟᱹᱲᱤᱡ ᱜᱮ ᱦᱩᱭ ᱟᱠᱟᱱ ᱚᱸᱰᱮ ᱜᱮ ᱠᱚᱵᱤ ᱫᱚᱭ ᱨᱚᱲ ᱫᱟᱨᱟᱢ ᱟᱠᱟᱫᱼᱟ ᱾ ᱥᱮᱨᱮᱧ ᱟᱠᱟᱫᱼᱟᱭ ᱵᱟᱨᱟᱵᱟᱹᱨᱤ ᱫᱟᱣ ᱟᱨ ᱵᱤᱪᱟᱹᱨ ᱧᱟᱢ ᱞᱟᱹᱜᱤᱫᱛᱮ, ᱛᱤᱨᱞᱟᱹ ᱠᱚᱣᱟᱜ ᱟᱨ ᱠᱟᱹᱢᱤᱡᱚᱝ ᱦᱚᱲ ᱠᱚᱣᱟᱜ ᱦᱚᱠ ᱟᱹᱭᱫᱟᱹᱨ ᱧᱟᱢ ᱞᱟᱹᱜᱤᱫᱛᱮ, ᱫᱷᱚᱨᱚᱢ ᱧᱩᱛᱩᱢ ᱠᱟᱛᱮᱫ ᱵᱮᱵᱟᱹᱲᱤᱡ ᱠᱟᱹᱢᱤ ᱠᱚ ᱵᱤᱨᱩᱫᱽᱛᱮ, ᱨᱟᱦᱟ ᱛᱟᱨᱠᱚ ᱟᱠᱟᱱ ᱛᱟᱭᱟ ᱡᱟᱹᱛᱤ ᱠᱚ ᱛᱟᱞᱟᱨᱮ ᱵᱚᱭᱦᱟ ᱥᱟᱹᱜᱟᱹᱭ ᱨᱤᱦᱤᱴ ᱫᱚᱦᱚᱭ ᱞᱟᱹᱜᱤᱫᱛᱮ, ᱟᱸᱫᱷᱟ ᱯᱟᱹᱛᱭᱟᱹᱣ ᱟᱨ ᱵᱤᱫᱮᱥᱤ ᱥᱤᱠᱲᱤ ᱛᱚᱯᱟᱜ ᱜᱤᱰᱤ ᱞᱟᱹᱜᱤᱫᱛᱮ ᱾ ᱮᱠᱷᱮᱱ ᱠᱚᱵᱤ ᱥᱩᱢᱩᱝ ᱫᱚ ᱵᱟᱝᱟ, ᱩᱱᱤ ᱫᱚᱭ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ᱵᱟᱜᱮ ᱥᱚᱛᱟᱵᱫᱤ ᱨᱮᱱ ᱯᱟᱹᱦᱤᱞ ᱛᱷᱚᱠᱨᱮᱱ ᱵᱟᱝᱟᱞᱤ ᱜᱟᱢᱟᱢ ᱚᱱᱚᱞᱤᱭᱟᱹ, ᱜᱟᱭᱟᱱ ᱚᱱᱚᱞᱤᱭᱟᱹ ᱟᱨ ᱨᱟᱦᱟ ᱜᱟᱞᱟᱝ ᱜᱟᱵᱟᱱᱤᱡ ᱾ ᱢᱚᱴᱷᱮ ᱵᱟᱜᱮ ᱯᱮ ᱥᱮᱨᱢᱟ ᱩᱢᱮᱨ ᱢᱩᱫᱽᱨᱮᱜᱮ ᱡᱟᱦᱟᱸ ᱥᱟᱶᱦᱮᱫ ᱥᱤᱨᱡᱚᱱ ᱠᱟᱹᱢᱤ ᱠᱚ ᱛᱟᱭ, ᱤᱱᱟᱹ ᱠᱚᱫᱚ ᱥᱟᱹᱨᱤᱜᱮ ᱟᱹᱰᱤ ᱦᱟᱦᱟᱲᱟ ᱟᱱᱟᱜ ᱠᱟᱱᱟ ᱟᱨ ᱤᱱᱟᱹ ᱛᱮᱜᱮ ᱡᱟᱹᱱᱤᱡ ᱠᱚᱵᱤ ᱱᱚᱡᱽᱨᱩᱞ ᱤᱥᱞᱟᱢ ᱫᱚ ᱯᱩᱲᱥᱤ ᱫᱤᱥᱚᱢ ᱵᱟᱝᱞᱟᱫᱮᱥ ᱨᱤᱱᱤᱡ ᱡᱟᱹᱛᱤᱭᱟᱹᱨᱤ ᱠᱚᱵᱤ ᱞᱮᱠᱟᱛᱮ ᱠᱚ ᱢᱟᱹᱱ ᱢᱟᱱᱚᱛ ᱟᱠᱟᱫᱮᱭᱟ ᱾ ᱜᱚᱨᱚᱵ ᱟᱠᱟᱱᱟᱭ ᱟᱵᱚᱱᱟᱜ ᱯᱚᱱᱚᱛ ᱟᱨ ᱟᱵᱚᱱᱟᱜ ᱫᱤᱥᱚᱢ ᱦᱚᱸ ᱾ ᱟᱵᱚᱱᱟᱜ ᱯᱚᱪᱷᱤᱢ ᱵᱟᱝᱞᱟ ᱯᱚᱱᱚᱛ ᱨᱮᱭᱟᱜ ᱵᱚᱨᱫᱷᱚᱢᱟᱱ ᱡᱤᱞᱟᱹᱨᱮ ᱢᱮᱱᱟᱜ ᱪᱩᱨᱩᱞᱤᱭᱟ ᱟᱹᱛᱩ ᱾ ᱪᱩᱨᱩᱞᱤᱭᱟ ᱫᱚ ᱟᱥᱟᱱᱥᱳᱞ ᱥᱟᱵ ᱰᱤᱵᱤᱥᱚᱱ ᱨᱮᱱᱟᱜ ᱡᱟᱢᱩᱨᱤᱭᱟ ᱵᱞᱚᱠ ᱨᱮ ᱾ ᱱᱚᱰᱮ ᱜᱮ 1899 ᱥᱟᱹᱦᱤᱛ ᱨᱮᱱᱟᱜ 24 ᱢᱮ ᱟᱨ ᱟᱫᱚᱢ ᱫᱚᱠᱚ ᱞᱟᱹᱭᱟ ᱵᱟᱝᱢᱟ 26 ᱢᱮ ᱦᱤᱞᱳᱜ ᱱᱚᱡᱽᱨᱩᱞ ᱤᱥᱞᱟᱢ ᱫᱚᱭ ᱡᱟᱱᱟᱢ ᱞᱮᱱᱟ ᱾ ᱵᱟᱵᱟ ᱫᱚ ᱯᱷᱚᱠᱤᱨ ᱟᱦᱢᱮᱫ, ᱮᱸᱜᱟᱛ ᱫᱚ ᱡᱟᱦᱮᱫᱟ ᱠᱷᱟᱛᱩᱱ ᱾ 1908 ᱥᱟᱹᱦᱤᱛ ᱨᱮ ᱛᱤᱱᱨᱮ ᱟᱯᱟᱛᱮ ᱜᱩᱨᱮᱱᱟ ᱩᱱᱫᱚ ᱱᱚᱡᱽᱨᱩᱞᱟᱜ ᱩᱢᱮᱨ ᱫᱚ ᱢᱚᱴᱷᱮ 9 ᱥᱮᱨᱢᱟ ᱾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ᱨᱮᱱᱟᱜ ᱟᱹᱰᱤ ᱨᱮᱸᱜᱮᱡ ᱱᱟᱪᱟᱨ ᱫᱚᱥ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ᱛᱮ ᱠᱟᱹᱴᱤᱡ ᱩᱢᱮᱨ ᱨᱮᱜᱮ ᱩᱱᱤ ᱫᱚ ᱫᱩᱠᱷᱩ ᱢᱮᱭᱟ ᱢᱮᱱᱛᱮ ᱦᱚᱸᱠᱚ ᱞᱟᱹᱭ ᱠᱮᱭᱟ ᱾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ᱩᱢᱮᱨ ᱨᱮᱜᱮ ᱟᱹᱛᱩ ᱨᱮᱱᱟᱜ ᱢᱚᱥᱡᱤᱫ ᱦᱚᱛᱮᱛᱮ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ᱸᱫ ᱢᱚᱠᱛᱚᱵ ᱨᱮ ᱤᱥᱞᱟᱢ ᱫᱷᱚᱨᱚᱢ ᱨᱮᱱᱟᱜ ᱫᱷᱚᱨᱚᱢ ᱯᱩᱛᱷᱤ, ᱠᱳᱨᱟᱱ ᱥᱟᱶ ᱥᱟᱶᱛᱮ ᱤᱱᱟᱹ ᱫᱷᱚᱨᱚᱢ ᱨᱮᱱᱟᱜ ᱥᱟᱹᱨᱤᱭᱟᱹᱲ ᱠᱟᱛᱷᱟ ᱠᱚ ᱯᱟᱲᱦᱟᱣᱮ ᱫᱷᱩᱨᱟᱹᱣ ᱞᱮᱱᱟ ᱾ ᱟᱪᱠᱟᱜᱮ ᱟᱯᱟᱛ ᱴᱩᱣᱟᱹᱨᱮᱱ ᱠᱷᱟᱱ 10 ᱥᱮᱨᱢᱟ ᱩᱢᱮᱨ ᱨᱮᱜᱮ ᱞᱳᱣᱟᱨ ᱢᱟᱫᱽᱫᱷᱚᱢᱤᱠ ᱯᱟᱥ ᱠᱟᱛᱮ ᱜᱮ ᱤᱱᱟᱹ ᱢᱚᱠᱛᱚᱵ ᱨᱮᱜᱮ ᱞᱟᱡ ᱟᱹᱥᱩᱞᱚᱜ ᱞᱟᱹᱜᱤᱫᱛᱮ ᱢᱟᱦᱟᱥᱚᱭ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ᱮᱦᱚᱵ ᱞᱮᱜᱼᱟ ᱾ ᱢᱚᱠᱛᱚᱵ, ᱢᱚᱥᱡᱤᱫ ᱟᱨ ᱢᱟᱡᱟᱨ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ᱨᱮᱫᱚ ᱰᱷᱮᱨ ᱫᱤᱱ ᱫᱚ ᱵᱟᱭ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 ᱚᱱᱚᱲᱦᱮ, ᱥᱮᱨᱮᱧ ᱟᱨ ᱮᱱᱮᱡ ᱢᱮᱥᱟ ᱠᱟᱛᱮᱫ ᱟᱹᱛᱩ ᱟᱹᱛᱩ ᱫᱟᱬᱟ ᱠᱟᱛᱮᱫ ᱜᱟᱭᱟᱱ ᱞᱮᱠᱟ ᱠᱚ ᱩᱫᱩᱜᱟ,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ᱢᱤᱫ ᱠᱟᱹᱨᱤ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ᱞᱮᱴᱚ ᱾ ᱱᱤᱭᱟᱹ ᱞᱮᱴᱚ ᱫᱚᱞ ᱥᱟᱶᱮ ᱢᱮᱥᱟᱭᱮᱱᱟ ᱦᱟᱨᱟ ᱜᱚᱫᱚᱜ ᱱᱚᱡᱽᱨᱩᱞ ᱫᱚ ᱾ ᱜᱟᱭᱟᱱ ᱩᱫᱩᱜ ᱞᱟᱹᱜᱤᱫᱛᱮ ᱥᱮᱨᱮᱧ ᱟᱨ ᱚᱱᱚᱲᱦᱮ ᱠᱚ ᱚᱞ ᱛᱟᱞᱟ ᱛᱮᱜᱮ ᱮᱦᱚᱵ ᱮᱱᱟ ᱚᱱᱮ ᱥᱟᱶᱦᱮᱫ ᱪᱟᱨᱪᱟ ᱾ ᱮᱦᱚᱵ ᱮᱱᱟ ᱵᱟᱝᱞᱟ ᱟᱨ ᱥᱚᱝᱥᱠᱨᱤᱛ

0: ᱠᱟᱛᱷᱟ ᱠᱟᱛᱮᱜᱮ ᱠᱚᱵᱤ ᱫᱚ ᱯᱚᱨᱤᱵᱟᱨ ᱥᱟᱞᱟᱜ ᱵᱟᱝᱞᱟᱫᱮᱥ ᱛᱮᱠᱚ ᱤᱫᱤ ᱠᱮᱫᱮᱭᱟ ᱵᱟᱝᱞᱟᱫᱮᱥ ᱨᱤᱱᱤᱡ ᱩᱱ ᱚᱠᱛᱚ ᱨᱤᱱᱤᱡ ᱯᱨᱚᱫᱷᱟᱱᱢᱚᱱᱛᱨᱤ ᱥᱮᱠ ᱢᱩᱡᱤᱵᱩᱨ ᱨᱚᱦᱚᱢᱟᱱᱟᱜ ᱱᱤᱭᱟᱹᱨᱮ ᱠᱷᱟᱥ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 ᱛᱟᱭᱟ ᱠᱚᱵᱤᱭᱟᱜ ᱵᱟᱹᱠᱤ ᱡᱤᱵᱚᱱ ᱫᱚ ᱵᱟᱝᱞᱟᱫᱮᱥ ᱨᱮᱜᱮ ᱵᱤᱛᱟᱹᱣ ᱞᱮᱱ ᱛᱟᱭᱟ ᱵᱟᱹᱲᱤᱡ ᱦᱟᱞᱚᱛ ᱟᱛᱮ ᱡᱤᱭᱚᱱ ᱨᱮᱭᱟᱜ ᱢᱩᱪᱟᱹᱫ ᱫᱤᱱ ᱠᱚᱫᱚ ᱵᱤᱛᱟᱹᱣ ᱞᱮᱱ ᱛᱟᱭᱟ ᱰᱷᱟᱠᱟ ᱨᱮᱱᱟᱜ ᱯᱤᱡᱤ ᱦᱟᱥᱯᱟᱛᱟᱞ ᱨᱮ 1976 ᱥᱟᱹᱦᱤᱛ ᱨᱮᱱᱟᱜ 29 ᱟᱜᱚᱥᱴ ᱦᱤᱞᱳᱜ ᱠᱚᱵᱤ ᱫᱚ ᱦᱟᱱᱟᱯᱩᱨᱤ ᱛᱮᱭ ᱢᱚᱦᱰᱟ ᱮᱱᱟᱭ ᱰᱷᱟᱠᱟ ᱡᱮᱜᱮᱫ ᱵᱤᱨᱫᱟᱹᱜᱟᱲ ᱨᱮᱱᱟᱜ ᱠᱮᱱᱫᱨᱤᱭᱚ ᱢᱚᱥᱡᱤᱫ ᱥᱳᱨ ᱨᱮ ᱠᱚᱵᱤ ᱫᱚᱠᱚ ᱴᱷᱟᱶ ᱠᱮᱫᱮᱭᱟ ᱩᱱᱤ ᱴᱷᱟᱶᱮ ᱚᱠᱛᱮ ᱥᱟᱯᱲᱟᱣ ᱞᱮᱱ ᱡᱟᱱᱟᱡᱟ ᱨᱮᱭᱟᱜ ᱱᱟᱢᱟᱡᱽ ᱨᱮ 10,000 ᱠᱷᱚᱱ ᱦᱚᱸ ᱵᱟᱹᱲᱛᱤ ᱦᱚᱲ ᱠᱚ ᱥᱮᱞᱮᱫ ᱞᱮᱱᱟ ᱵᱟᱝᱞᱟᱫᱮᱥ ᱨᱮ 2 ᱢᱟᱦᱟ ᱨᱮᱱᱟᱜ ᱡᱟᱹᱛᱤᱭᱟᱹᱨᱤ ᱥᱳᱠ ᱯᱟᱞᱟᱣ ᱞᱮᱱᱟ ᱵᱷᱟᱨᱚᱛ ᱨᱮᱱᱟᱜ ᱟᱹᱭᱤᱱ ᱥᱚᱵᱷᱟ ᱨᱮᱦᱚᱸ 1 ᱢᱤᱱᱤᱴ ᱛᱷᱤᱨ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ᱛᱮᱫ ᱩᱱᱤ ᱫᱚ ᱢᱟᱹᱱ ᱠᱚ ᱪᱟᱞᱟᱫᱮ ᱛᱟᱦᱮᱸᱫ ᱱᱚᱡᱽᱨᱩᱞ ᱤᱥᱞᱟᱢ ᱫᱚ ᱵᱟᱝᱞᱟ ᱚᱱᱚᱲᱦᱮ ᱟᱨ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ᱱᱟᱜ ᱫᱷᱟᱨᱟ ᱫᱚ ᱯᱩᱨᱟᱹᱭ ᱵᱚᱫᱚᱞ ᱠᱟᱫ ᱛᱟᱦᱮᱸᱫ 1922 ᱥᱟᱹᱦᱤᱛ ᱨᱮᱱᱟᱜ ᱚᱜᱽᱱᱤᱵᱤᱱᱟ ᱚᱱᱚᱲᱦᱮ ᱯᱩᱛᱷᱤ ᱫᱚ ᱯᱟᱹᱨᱤ ᱵᱚᱫᱚᱞ ᱩᱛᱟᱹᱨ ᱞᱮᱜᱼᱟ ᱩᱱᱤᱭᱟᱜ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ᱵᱟᱹᱣᱞᱤ ᱥᱮ ᱪᱷᱚᱲᱟ ᱠᱚᱦᱚᱸ ᱦᱚᱲ ᱠᱩᱥᱤ ᱞᱮᱠᱟᱜᱮ ᱡᱮᱞᱮᱠᱟ ᱠᱷᱩᱠᱤ ᱚ ᱠᱟᱴᱵᱮᱲᱟᱞᱤ ᱞᱤᱪᱩ ᱪᱳᱨ ᱠᱷᱟᱸᱫᱩ ᱫᱟᱫᱩ ᱠᱚᱨᱮ ᱱᱟᱦᱟᱜ ᱜᱚᱲᱦᱚᱱ ᱟᱨ ᱨᱩᱯ ᱱᱚᱡᱽᱨᱩᱞ ᱦᱚᱛᱮᱛᱮ ᱥᱤᱨᱡᱟᱹᱣ ᱟᱠᱟᱱ ᱥᱮᱨᱮᱧ ᱠᱚ ᱡᱟᱦᱟᱸ ᱠᱚᱫᱚ ᱱᱚᱡᱽᱨᱩᱞ ᱜᱤᱛᱤ ᱢᱮᱱᱛᱮ ᱵᱟᱰᱟᱭᱚᱜ ᱠᱟᱱ ᱤᱱᱟᱹ ᱠᱚᱨᱮᱱᱟᱜ ᱞᱮᱠᱷᱟ ᱫᱚ 4,000 ᱠᱷᱚᱱ ᱦᱚᱸ ᱡᱟᱹᱥᱛᱤᱭᱟ ᱩᱱᱤ ᱫᱚ ᱫᱷᱩᱯ ᱪᱷᱟᱭᱟ ᱧᱩᱛᱩᱢᱟᱱ ᱢᱤᱫ ᱪᱚᱞᱚᱱ ᱪᱤᱛᱟᱹᱨ ᱢᱮᱱᱫᱚ ᱥᱤᱱᱮᱢᱟ ᱦᱚᱸᱭ ᱥᱟᱯᱲᱟᱣ ᱞᱮᱜᱼᱟ ᱚᱵᱷᱤᱱᱚᱭ ᱦᱚᱸᱭ ᱚᱵᱷᱤᱱᱚᱭ ᱞᱮᱫ ᱛᱟᱦᱮᱸᱫ 1913 ᱥᱟᱹᱦᱤᱛ ᱨᱮ ᱨᱚᱲ ᱟᱛᱮᱫ ᱯᱩᱭᱞᱩ ᱩᱛᱟᱹᱨ ᱵᱮᱱᱟᱣ ᱞᱮᱱ ᱯᱷᱤᱞᱤᱢ ᱡᱟᱢᱟᱭ ᱥᱚᱥᱴᱤ ᱟᱨ ᱤᱱᱟᱹ ᱛᱟᱭᱚᱢ ᱜᱨᱤᱦᱚᱫᱟᱦ ᱯᱷᱤᱞᱤᱢ ᱨᱮᱱ ᱦᱚᱸ ᱨᱟᱦᱟ ᱜᱟᱞᱟᱝᱤᱡ 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1931 ᱥᱟᱞ ᱠᱷᱚᱱ ᱮᱛᱚᱢ ᱛᱟᱭᱚᱢ ᱫᱷᱨᱩᱵ ᱜᱨᱚᱦᱮᱨ ᱯᱷᱮᱨ ᱯᱟᱛᱟᱞᱯᱩᱨᱤ ᱜᱳᱨᱟ ᱥᱟᱯᱩᱲᱮ ᱨᱚᱡᱚᱛ ᱡᱚᱭᱚᱱᱛᱤ ᱱᱚᱱᱫᱤᱱᱤ ᱚᱵᱷᱤᱱᱚᱭ ᱫᱤᱠᱥᱩᱞ ᱱᱚᱝᱠᱟᱱ ᱟᱭᱢᱟ ᱥᱤᱱᱮᱢᱟ ᱠᱚᱨᱮ ᱚᱠᱟᱴᱟᱜ ᱨᱮᱫᱚ ᱨᱟᱦᱟ ᱜᱟᱞᱟᱝᱜᱟᱵᱟᱱ ᱥᱮᱨᱮᱧ ᱚᱱᱚᱞᱤᱭᱟᱹ ᱟᱨ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ᱚᱠᱟᱴᱟᱜ ᱨᱮᱫᱚ ᱥᱮᱨᱮᱧ ᱥᱟᱥᱟᱯᱲᱟᱣᱤᱡ ᱞᱮᱠᱟᱛᱮᱭ ᱠᱟᱹᱢᱤ ᱟᱠᱟᱫᱼᱟ ᱪᱳᱣᱨᱚᱝᱜᱤ ᱧᱩᱛᱩᱢᱟᱱ ᱦᱤᱱᱫᱤ ᱯᱷᱤᱞᱤᱢ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ᱦᱚᱸ ᱩᱱᱤ ᱫᱚ ᱥᱮᱨᱮᱧᱮ ᱚᱞ ᱟᱠᱟᱫᱼᱟ 1945 ᱥᱟᱹᱦᱤᱛ ᱨᱮ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ᱡᱮᱜᱮᱫ ᱵᱤᱨᱫᱟᱹᱜᱟᱲ ᱠᱷᱚᱱ ᱡᱚᱜᱚᱛ ᱛᱟᱨᱤᱱᱤ ᱥᱚᱨᱱᱚ ᱯᱚᱫᱚᱠ ᱟᱨ 1960 ᱥᱟᱹᱦᱤᱛ ᱨᱮᱫᱚ ᱵᱷᱟᱨᱚᱛ ᱥᱚᱨᱠᱟᱨ ᱯᱟᱦᱴᱟ ᱠᱷᱚᱱ ᱯᱚᱫᱽᱫᱚᱵᱷᱩᱥᱚᱱ ᱢᱟᱹᱱ ᱥᱤᱨᱯᱟᱹ ᱠᱚ ᱪᱟᱞ ᱟᱠᱟᱣᱫᱮᱭᱟ ᱱᱩᱭ ᱢᱟᱦᱟᱱ ᱚᱱᱚᱲᱦᱤᱭᱟᱹ ᱢᱟᱹᱱ ᱪᱟᱞᱟᱣ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ᱯᱚᱪᱷᱤᱢ ᱵᱟᱝᱞᱟ ᱯᱚᱱᱚᱛ ᱨᱮᱱᱟᱜ ᱟᱡᱟᱜ ᱡᱟᱱᱟᱢ ᱟᱹᱛᱩ ᱪᱩᱨᱩᱞᱤᱭᱟ ᱨᱮ ᱱᱚᱡᱽᱨᱩᱞ ᱮᱠᱟᱰᱮᱢᱤ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ᱼᱟ ᱚᱱᱠᱟᱜᱮ 2012 ᱥᱟᱹᱦᱤᱛ ᱨᱮ ᱠᱟᱡᱤ ᱱᱚᱡᱽᱨᱩᱞ ᱡᱮᱜᱮᱫ ᱵᱤᱨᱫᱟᱹᱜᱟᱲ ᱵᱮᱱᱟᱣ ᱟᱠᱟᱱᱟ ᱟᱥᱟᱱᱥᱳᱞ ᱫᱩᱨᱜᱟᱯᱩᱨ ᱮᱞᱟᱠᱟᱨᱮ ᱡᱮᱜᱮᱛᱟᱹᱨᱤ ᱩᱰᱟᱹᱱ ᱜᱷᱟᱹᱴᱤ ᱦᱚᱸ ᱧᱩᱛᱩᱢ ᱟᱠᱟᱱᱟ ᱠᱟᱡᱤ ᱱᱚᱡᱽᱨᱩᱞ ᱤᱥᱞᱟᱢ ᱟᱱᱛᱚᱨᱡᱟᱛᱤᱠ ᱵᱤᱢᱟᱱ ᱵᱚᱱᱫᱚᱨ ᱠᱳᱞᱠᱟᱛᱟᱨᱮ ᱵᱮᱱᱟᱣ ᱟᱠᱟᱱᱟ ᱩᱱᱤᱭᱟᱜ ᱧᱩᱛᱩᱢᱛᱮ ᱰᱟᱦᱟᱨ ᱟᱨ ᱢᱮᱴᱨᱳ ᱥᱴᱮᱥᱚᱱ ᱪᱟᱹᱞᱩ ᱟᱠᱟᱱᱟ ᱯᱚᱱᱚᱛ ᱥᱚᱨᱠᱟᱨᱟᱜ ᱱᱚᱡᱽᱨᱩᱞ ᱥᱤᱨᱯᱟᱹ ᱱᱚᱛᱮ ᱵᱟᱝᱞᱟᱫᱮᱥ ᱨᱮᱫᱚ ᱡᱟᱹᱛᱤᱭᱚ ᱠᱚᱵᱤ ᱞᱮᱠᱟᱛᱮᱠᱚ ᱢᱟᱹᱱ ᱟᱠᱟᱣᱫᱮᱭᱟ ᱵᱟᱝᱞᱟᱫᱮᱥ ᱨᱮᱦᱚᱸ ᱟᱡᱟᱜ ᱧᱩᱛᱩᱢᱛᱮ ᱡᱮᱜᱮᱫ ᱵᱤᱨᱫᱟᱹᱜᱟᱲ ᱮᱠᱟᱰᱮᱢᱤ ᱠᱷᱚᱸᱫᱽᱨᱚᱱ ᱛᱟᱞᱢᱟ ᱦᱚᱨ ᱰᱟᱦᱟᱨ ᱮᱢᱟᱱ ᱛᱮᱭᱟᱜ ᱟᱭᱢᱟ ᱜᱮᱠᱚ ᱧᱩᱛᱩᱢ ᱟᱠᱟᱣᱟᱫᱼ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ᱱᱚᱡᱽᱨᱩᱞ ᱤᱥᱞᱟᱢ ᱞᱮᱠᱟᱱ ᱵᱮᱵᱟᱹᱲᱤᱡ ᱵᱤᱨᱩᱫᱽ ᱨᱮᱠᱚ ᱜᱟᱨᱡᱟᱣ ᱞᱮᱱ ᱦᱩᱞᱜᱟᱹᱨᱤᱭᱟᱹ ᱚᱱᱚᱲᱦᱤᱭᱟᱹ ᱠᱚᱫᱚ ᱡᱟᱹᱱᱤᱡ ᱡᱟᱭ ᱡᱩᱜᱽ ᱡᱮᱣᱮᱫ ᱠᱚ ᱛᱟᱦᱮᱱᱟ ᱮᱢ ᱦᱚᱴᱚ ᱟᱠᱟᱫ ᱟᱠᱚᱣᱟᱜ ᱚᱞᱵᱮᱞ ᱥᱮᱨᱮᱧ ᱚᱱᱚᱲᱦᱮ ᱠᱚ ᱛᱟᱞᱟᱛᱮ ᱡᱟᱭ ᱡᱩᱜᱽ ᱡᱤᱭᱟᱹᱲ ᱠᱚ ᱛᱟᱦᱮᱱᱟ ᱟᱠᱚᱣᱟᱜ ᱡᱟᱜᱣᱟᱨ ᱪᱮᱛᱟᱣᱱᱟ ᱦᱩᱱᱩᱫᱤᱥ ᱟᱨ ᱵᱤᱪᱟᱹᱨᱫᱷᱟᱨᱟ ᱛᱟᱞᱟᱛᱮ ᱤᱱᱟᱹ ᱠᱚ ᱛᱮᱵᱟᱜ ᱠᱟᱛᱮᱫ ᱟᱯᱱᱟᱨ ᱠᱟᱛᱮᱫ ᱱᱟᱯᱟᱭ ᱰᱟᱦᱟᱨ ᱵᱚ ᱪᱤᱭᱟᱹ ᱧᱟᱢ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ᱷᱟᱱ ᱜᱮ ᱠᱚᱵᱤᱭᱟᱜ ᱡᱤᱭᱚᱱ ᱫᱚ ᱡᱟᱭ ᱡᱤᱱ ᱠᱚᱜᱼᱟ ᱟᱨ ᱥᱤᱨᱡᱚᱱ ᱠᱟᱹᱢᱤ ᱠᱚᱛᱟᱭ ᱦᱚᱸ ᱥᱟᱹᱨᱤᱭᱮᱱᱟ ᱢᱮᱱᱛᱮ ᱥᱟᱹᱵᱤᱛᱚᱜᱼᱟ ᱠᱚᱵᱤᱭᱟᱜ ᱡᱟᱱᱟᱢ ᱢᱟᱦᱟᱨᱮ ᱛᱟᱦᱮᱸᱭᱮᱱᱟ ᱢᱟᱱᱚᱛ ᱟᱸᱡᱞᱮ ᱟᱨ ᱦᱨᱤᱫᱚᱭ ᱥᱟᱨᱮᱲ ᱜᱩᱱᱢᱟᱱᱟᱣ ᱡᱚᱦᱟᱨ
1: ᱦᱩᱞᱜᱟᱹᱨᱤᱭᱟᱹ ᱚᱱᱚᱲᱦᱤᱭᱟᱹ ᱱᱚᱡᱽᱨᱩᱞ ᱱᱤᱭᱟᱹ ᱵᱟᱵᱚᱫ ᱛᱷᱩᱛᱤ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ᱛᱷᱩᱛᱤ ᱠᱮᱫᱟᱭ ᱥᱩᱠᱞᱟᱞ ᱦᱟᱸᱥᱫᱟ ᱛᱮᱦᱮᱧ ᱟᱠᱷᱲᱟ ᱨᱮᱭᱟᱜ ᱢᱩᱪᱟᱹᱫ ᱨᱮᱫᱚ ᱞᱚᱠᱠᱷᱤᱢᱚᱱᱤ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ᱫᱚᱝ ᱥᱮᱨᱮᱧ ᱵᱚᱱ ᱟᱸᱡᱚᱢ ᱜᱚᱫ ᱞᱮᱜᱮ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ᱞᱚᱠᱠᱷᱤᱢᱚᱱᱤ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ᱯᱟᱱᱢᱚᱱᱤ ᱢᱩᱨᱢᱩ